没得不理他心，我才能把我们打的还未必家的不在个地，本没要过七八千次安排的输了不得死他，我告诉我说现在这里就讲的输了呀，哎是要不一不能把他的不理把他的没在的他的如果你的家不别杀的别打我们就把他杀，现在看起来就把他拿着管他我的给谁拿来着，你把他们把鸡巴卖着，哎别就说这些把他爸爸，哎是要微博弄发达的，你发达的被带的走的，弄发达的干部别傻的别。